鲜炖梨，另外呢就是卡诗洗发水，那价格都是超划算的，欢迎大家呢登录就爱9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福利啊，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兰蔻小白管呢是我们今天要首推的，就是防晒乳哈。那今天的跨境伪装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0毫升正装啊，现在呢只要199，想要囤货或者呢和闺蜜一起拼单的，那直接呢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只要299，算下来呢一支还不到150块。如果你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啊进行到商城的选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推荐三款好物。首先呢是兰蔻小白管哈，还有呢就是姿时燕窝炖

0: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

0: 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

0: 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是上思想家，我是子娇。那福利来了啊，今天呢精选三款好物，兰蔻小白管、姿时燕窝、鲜炖梨，还有呢卡诗洗发水，价格是超划算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此刻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姿时燕窝鲜炖梨的梨香啊，那它属于呢全新升级的姿时燕窝芋饵炖梨。那平时的统一售价是129元一箱啊，一箱呢是8碗，价格已经很亲民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再加20块钱，149元，直接让你带走2箱，整整16碗，算下来呢一碗才9块多，比一杯奶茶还便宜，主要呢它是健康还好吃的滋补品。那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商城选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show.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Florida。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6008 400-988 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 6008 400-988 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时尚思想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2: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2: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2: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2: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2: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4: 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 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3: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4: 400-988-6008，400-988-6008，
3: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3: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3: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3: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4: 400-988-6008，
3: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4: 400-988-6008，400-988-6008，
3: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

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

0: 热线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4: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4: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4: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4: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4: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胜元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元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胜元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

0: 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1: 补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盛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呢，福利呢给大家带来三款好物啊：兰蔻小白管、姿势燕窝、仙顿梨，还有呢卡诗洗发水，价格呢是超划算的。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此刻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卡诗洗发水哈、今天呢给大家那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粉瓶、黑瓶。那今天呢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那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那院线专供一升装啊，两瓶呢共计2升，只要399，还送呢这种按压的这个那个头啊，那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的直采，那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欢迎大家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商城选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很多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啊，都经常会面临着新事物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改变，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今日嘉宾依萍，本名张萍，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守望都市主持人，吉林卫视综艺娱乐《

传奇游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偷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帝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了一瓶，粉丝138万。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依萍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萍，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
0: 了。是吗？
1: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拳感谢。
0: 我们能够邀请到依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依萍，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1: 为啥呢？
0: 然后又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1: 为啥呢？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1: 哦，要要过奖了，过奖了啊！
0: 然后又
1: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0: 又觉得也有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1: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0: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1: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0: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选了一个其他的，
1: 符合我风格的。
0: 对，
1: 哎呀，哎呀，上劲儿了啊！这就瞬间上劲儿了，看到没有？
0: 是不是？你更喜欢哪种？
1: 红我一定是喜欢现在这种快节奏的
0: 啊！你喜欢这种的？
1: 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我精神头也有限。
0: 时常给你变换一下好不好？
1: 啊，行，没事，按照你喜欢的风格来。
0: 好好好，书归正传，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除了你做客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这几年看到你的一个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一些改变，但是你是率先走出这个舒适圈的人
1: 啊。我走出来了吗？已经。
0: 我感觉是。
1: 我一直觉得我挺舒适的，现在。
0: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1: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0: 这还得付费啊。
1: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0: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1: 得追溯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0: 啊，你是学表演的？
1: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一萍穿上西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我就走到了电视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那种状态。
0: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1: 你分哪种表演呢？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说咱俩就拍一段子，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不用做任何准备，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0: 那这叫天赋。
1: 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0: 也不一定。
1: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其实我也会有紧张，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0: 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1: 对，我认为啊，说句道家的话，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0: 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1: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
0: 是，那倒不是。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有活力。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40了。
1: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0: 对不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

0: 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
1: 嗯，
0: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哦，
0: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三十出头，
0: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1: 活泼，
0: 哎，活泼，
1: 嗯，
0: 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像我这种八。

0: 非常的正经，
1: 嗯，
0: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上课、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1: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0: 就接词儿那种 啊，
1: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0: 对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哎，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1: 嗯，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0: 睡觉，
1: 睡觉，
0: 睡觉。
1: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0: 对呀，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啊，还不打呼噜呢，
0: 我不磨牙呢，
1: 啊，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像你平时啥样，你作品就啥样，是吗？
0: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
1: 啊，
0: 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
1: 嗯，
0: 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1: 嗯，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录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你有这个时刻吗？
0: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
1: 嗯，
0: 就是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
1: 嗯，
0: 你是火车站呢，啊，大马路上啊，
1: 嗯，
0: 你嗷嗷的来这么一嗓子，
1: 嗯，
0: 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一样，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
1: 嗯？
0: 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
1: 嗯，
0: 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
1: 嗯
0: 啊，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
1: 嗯，
0: 他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
1: 啊啊啊！
0: 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
1: 嗯，
0: 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儿，
1: 嗯，
0: 当时我就在想，一平不用在意，
1: 嗯，
0: 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
1: 嗯，
0: 还有那俩人，有伴儿，嗯，
1: 那不一定啊，
0: 咋了？咋不一定呢？
1: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0: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
1: 嗯，
0: 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
1: 嗯，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
1: 嗯，
0: 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0: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嗯，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0: 对上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1: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嗯，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0: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其实都是一样，觉得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儿。
1: 嗯，
0: 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
1: 嗯，
0: 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儿，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必要端着了，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
1: 嗯，
0: 对吧？
1: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0: 当然，
1: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
0: 嗯，
1: 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嗯。
0: 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
1: 嗯，
0: 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1: 嗯
0: 嗯，
1: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0: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
1: 嗯，
0: 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儿，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1: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
2: Love Radio 92.7，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一平。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0: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1: 应该是有起色。

0: 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1: 有起色，它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
0: 嗯，
1: 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在我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
0: 嗯，
1: 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
0: 嗯，
1: 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那种
0: 反串似的
1: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那种娇媚委屈，眼神当中流泪，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穿着西服呢，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直接爆到5000点赞，
0: 啊！
1: 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0: 也是类似的
1: 后宫剧啊，
0: 啊，《甄嬛传》
1: 那种，宫廷的
0: 那种，
1: 甄嬛那种，哎，点赞1万。
0: 哦，
1: 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0: 嗯，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1: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
0: 嗯，
1: 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0: 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那个算爆款吗？就
0: 那个算突破吧？
1: 算突破。
0: 嗯。
1: 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数鸭子啊，
0: 数鸭子，
1: 嗯，一二，我还忘了啊，
0: 嗯，
1: 那个数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
0: 嗯，
1: 然后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
0: 嗯，
1: 给人感觉很快乐，
0: 嗯，
1: 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
0: 嗯，
1: 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0: 哦，120多万！
1: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0: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1: 吃惊。
0: 嗯，
1: 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
0: 嗯，
1: 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0: 哎呦，
1: 一条视频涨粉了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0: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1: 啊，
0: 走过一群鸭。
1: 门前大桥下
0: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1: 对对，就是他。
0: 哦，
1: 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0: 啊，不接受我。
1: 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0: 啊，
1: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0: 是的，
1: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0: 嗯，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1: 说实话会觉得。
0: 嗯，
1: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
0: 嗯，
1: 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
0: 嗯，
1: 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0: 卖力气那种
1: 风吹日晒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还不一样，
0: 嗯，
1: 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0: 对，
1: 嗯，
0: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1: 对，我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0: 就是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1: 对，
0: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
1: 嗯，
0: 得达到100多万，
1: 嗯，
0: 普普通通我看你几十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1: 嗯，
0: 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1: 一定有，
0: 嗯，
1: 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
0: 嗯，
1: 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
0: 嗯，
1: 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
0: 嗯，
1: 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
0: 嗯，
1: 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
0: 嗯，
1: 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
0: 嗯，
1: 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0: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1: 嗯，对，
0: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1: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0: 嗯，
1: 我不会回复，
0: 嗯，
1: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0: 哦，
1: 他们会替我反驳，
0: 有人维护你了，
1: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0: 嗯，
1: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0: 嗯，
1: 人是在表演段子，
0: 嗯，
1: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0: 嗯，
1: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0: 嗯，
1: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
0: 嗯，
1: 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0: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1: 嗯，
0: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嗯，对，
0: 就是因为它的量级在这里可能，
1: 嗯。

0: 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黑粉那种出现，
1: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嗯、我还挺欣慰的，
0: 嗯，
1: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嗯嗯、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了，
0: 是的是的、嗯、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1: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嗯、咱们都是普普通的小主持人、
0: 嗯、
1: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0: 嗯，
1: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嗯、耽误那功夫呢。
0: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1: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0: 嗯，
1: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穿着西服，
0: 嗯，
1: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0: 嗯、
1: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0: 嗯，
1: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嗯，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0: 嗯，
1: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0: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1: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0: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
1: 哎、
0: 能更火？
1: 会，
0: 嗯，
1: 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0: 嗯，
1: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0: 哦。
1: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0: 嗯，
1: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0: 嗯，
1: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
0: 嗯、
1: 我是一个东北人，
0: 嗯，
1: 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0: 嗯、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1: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
0: 啊、
1: 哦？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
0: 啊、哦、
1: 啊，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0: 哦、
1: 然后在哪儿可以看到，
0: 哎呦，这种感觉像雇了一个小助理，
1: 就是有管家，
0: 嗯，
1: 就是你是不需要亲自下场回复的，
0: 嗯，
1: 有人替我，嗯，
0: 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了，
1: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0: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
1: 嗯，
0: 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
0: 嗯、
1: 不敢当啊。
0: 嗯，然后来了一平，是我们一平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1: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
0: 嗯，
1: 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
0: 嗯、
1: 我一说这个，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0: 啊、对，了解。
1: 弄一个账号，我一本正经的往那一坐、
0: 嗯，
1: 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
0: 嗯，
1: 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
0: 嗯，
1: 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
0: 嗯，
1: 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
0: 嗯，
1: 啊，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
0: 嗯，
1: 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
0: 嗯，
1: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
0: 嗯，
1: 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
0: 嗯，
1: 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就什么都发，
0: 嗯、
1: 直到后来。在这个突然的找到流量密码之后、
0: 嗯、
1: 啊，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
0: 嗯、
1: 粉丝们喜欢你。
0: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1: 是的，
0: 嗯，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1: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0: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1: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
0: 嗯，
1: 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
0: 嗯，
1: 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
0: 嗯，
1: 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
0: 嗯，
1: 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
0: 嗯，
1: 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
0: 嗯，
1: 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脱口秀不一样，
0: 嗯，
1: 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
0: 嗯，
1: 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

0: 一米。
1: 嗯，
0: 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
1: 嗯，
0: 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1: 嗯，你的功底。
0: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1: 嗯，脱口秀最怕凉。
0: 对，
1: 嗯，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0: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
1: 嗯，
0: 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1: 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0: 太影响了。
1: 嗯，
0: 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没有。
1: 嗯，
0: 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对吧？
1: 嗯，是的。那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0: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嗯，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
1: 嗯，
0: 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二三十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
1: 嗯，
0: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嗯，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
1: 嗯，
0: 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1: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0: 对，
1: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0: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嗯，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嗯，一遍演不好，
1: 对，
0: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
1: 嗯，
0: 他没关系。
1: 嗯，
0: 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地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
1: 嗯，
0: 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1: 所以才有开放麦。
0: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嗯，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我遭那个罪干什么？嗯，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1: 对呀。啊，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
1: 嗯，
0: 我还要端端装装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
1: 嗯，
0: 去宣读接下来。
1: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0: 嗯，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
1: 嗯，
0: 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
1: 嗯，
0: 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
1: 嗯，嗯，
0: 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1: 嗯，
0: 我很快乐。
1: 嗯
0: 嗯，
1: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
1: 嗯，
0: 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
1: 嗯，
0: 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
1: 嗯，
0: 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
1: 嗯，
0: 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
1: 嗯，
0: 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
1: 嗯，
0: 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
1: 嗯，
0: 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
1: 嗯，
0: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1: 对，
0: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这。
1: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0: 没事。
1: 嗯，
0: 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
1: 嗯，
0: 依旧喜欢。
1: 我还想再看一遍。
0: 嗯，对 ，Love Radio 92.7。
2: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3: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4: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3: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4: 很快，等着瞧吧。
2: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0: 累不累？
4: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2: 等生活安顿好。
4: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2: 等孩子断奶。
5: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2: 等他没那么忙了，
4: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6: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2: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7: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4: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

0: 让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1: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0: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2: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依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6: 嗯，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
5: 嗯，
6: 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
5: 嗯，
6: 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5: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6: 那当然
5: 都是锻炼的，
6: 都是有收获的。
5: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6: 嗯，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5: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6: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5: 嗯，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6: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5: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6: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5: 嗯，
6: 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我喜欢
5: 抖一下。
6: 哎，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5: 哦，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
6: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5: 啊，我们有的
6: 啊，有的哈，
5: 对，
6: 有的行的，你放吧，
5: 我大点声。
6: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5: 啊，
6: 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
5: 给你放，
6: 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这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5: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之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6: 你在哪看着呢？
5: 交通啊。
6: 啊，对呀、啊，啊，对
5: 呀、
6: 啊，我就上个交通，我还
5: 上
6: 哪儿？
5: 交通。
6: 再就是经济广播大号的节目
5: 啊，
6: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5: 哎呀，
6: 我给他嘎不拉下对过去了。
5: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6: 大号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完听众听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
5: 他现在的节目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6: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5: 老年相亲节目。
6: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5: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6: 哎，情感导师。
5: 对。
6: 阿姨呀，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5: 那不能，就是跟依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6: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 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5: 哦，
6: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0: 又是请你吃个饭啊！
1: 啊，谢谢啊！
0: 我也在值五个小时台子呢。
1: 没有诚意，对，没有诚意啊！
0: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1: 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0: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1: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0: 是吗？
1: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0: 你得看跟谁比。
1: 只不过是咱们这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0: 对，
1: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0: 嗯。
1: 你就说来了一瓶这个账号就行了。
0: 嗯，来了一瓶这个账号。
1: 嗯，
0: 那我想问，来了一瓶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1: 一定会有。
0: 嗯，
1: 就是我从一开始的两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嗯，到现在一天更新一条，甚至一天更新两条。
0: 嗯，
1: 为什么？一旦我发到两三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
0: 嗯，
1: 我已经开始掉粉了。
0: 哦，
1: 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再吸引一些粉丝。嗯，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
0: 嗯，
1: 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你的人更多，
0: 嗯，
1: 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
0: 嗯，
1: 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基本三条到四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1: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0: 嗯，
1: 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
0: 嗯，
1: 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0: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1: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嗯，啊，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啊。所以你就会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
0: 嗯，
1: 你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白小白，
0: 嗯
1: 啊，这千万级网红，
0: 嗯，
1: 那个雪饼猴，这长春形象 IP，
0: 嗯，
1: 第三个邀请到我了，我就想是不是收听率到我这不行了，所以希望这期节目收听率能够行，希望你们后期发的这个短视频切片点赞率能高，嗯，一旦到我这掉下来，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我影响力不行，
0: 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看老师加不加美颜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盯着他，看他加不加美颜，
1: 行，磨皮拉到底，
0: 对。我也要，
1: 啊！
2: 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疾驰飙过的车。
0: 特别想问一平老师，
1: 你叫我一平行不行？
0: 一平，一平，一平，来了一平。
1: 对，你叫老师又给我叫疏远了。
0: 嗯，
1: 要不叫我老弟吧，跟岁数没关系。我这个来了一平这名怎么来的啊？
0: 啊，来了老弟。
1: 对，
0: 啊，
1: 当初不有腰子姐吗？我那时候刚立号，我不知道起个啥名，一开始我也起个叫春城大帅哥。就长春第一帅，我也起这种名，
0: 嗯嗯，
1: 我发现白扯，然后一下就横空出世，嗯，来了老弟，我寻思那我叫来了一瓶吧，这样一来不管我进谁的直播间，嗯，跟我打招呼都会说呀来了一瓶
0: 啊，很亲切啊，哦，
1: 哎
0: 啊，哦，原来是这么由来的，
1: 所以你叫我一瓶就行，你叫我老弟也行，
0: 嗯，来了老弟，
1: 嗯，
0: 那老弟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些转型或者是转变？
1: 一直在转变，
0: 嗯，
1: 一直在转变，你比方说从我一开始号刚有所起色，我是那种演反串的，
0: 嗯
1: 啊，演怎么说，演美女，演淑女，
0: 嗯，
1: 到后来我开始对口型唱歌，
0: 对，
1: 卖弄表情，到现在我已经转型到舞蹈主播了，嗯，你能想象到吗？我一个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我现在被我的粉丝群体们定义为是一个舞蹈主播，我在演播室里跟着我的搭档一块手舞足蹈，嗯，用的是我当年跳广播体操的那套底子。
0: 嗯，那反串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我没有任何不舒服。
0: 哦，
1: 我只有哪一种是不舒服的？
0: 哪一种？
1: 今天你给我拿一篇稿件来，
0: 嗯，
1: 告诉我一字不差，你给我把它念出来，我是不舒服的。
0: 嗯，会读错会扣钱。
1: 你看，钱当然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0: 嗯，
1: 当我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内容，嗯，而不是你生硬的给我一段我就照着念，
0: 嗯，
1: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
0: 嗯，
1: 现在 AI 时代了，你找个 AI 不好吗？
0: 嗯，
1: 对，
0: 你不是那种我就希望稳稳当当在这儿那个固定住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1: 嗯，
0: 你很外放。
1: 说句道家的话，有句话其实怕被我们领导听着，
0: 嗯，
1: 我去当这个新闻主播是迫于无奈。
0: 嗯，
1: 我大学毕业之后 先到市台再到省台，一直做的是娱乐节目。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很欢脱，我喜欢做娱乐节目，我喜欢带着大家快乐欢乐。
0: 嗯，
1: 但是娱乐节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它寿命不长。
0: 哦，
1: 这赞助没有了，你这节目就维持不下去了。
0: 嗯，
1: 收视率低了，领导说那这种形式老百姓不喜欢，你换一换吧。
0: 嗯，
1: 那左换右换，我干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吧，左换右换，后来我一看，嗯，啊，新闻节目寿命长，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新闻节目观众不会要求你有多么的精彩，
0: 嗯，
1: 你只要把重要的新闻热点内容你传递给我就可以了。嗯，至于你说的，你这主持人说的有没有意思，你只要别磕巴，
0: 嗯，
1: 你只要别磕巴，你说的有没有意思，哪怕你说东北话也没问题。
0: 嗯，
1: 所以你看我就去从事了这个民生新闻的工作。
0: 嗯，
1: 我做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联播，
0: 嗯，
1: 新闻联播要求一板一眼，
0: 嗯，
1: 我做的是民生新闻，更多的时候是，
0: 嗯，
1: 哎呀，今天啊，咱们说一个事儿，咱们长春的这个樱花开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到轻轨站旁边去赏赏美景，拍照打卡，就是这样状态就可以了。
0: 嗯，
1: 哎，对我来讲相对是容易的。
0: 嗯，
1: 啊，
0: 其实你那个风格还是挺接地气的。
1: 对，我认为，
0: 嗯，
1: 那我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0: 嗯，
1: 你让我超脱了地气，从地里蹦出来了也不合适。
0: 嗯。那这些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越来越老了。
0: 嗯，
1: 从我一开始拍短视频，我根本不化妆，甚至美颜功能一点不用。
0: 嗯，
1: 到现在不仅自己要抹粉要画眼线，甚至我都会告诉后期必须给我抹抹皮儿，调调白。
0: 今天还画了眼线。今天眼线格外的突兀，
1: 画了个
0: 全，哎，你看在这个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1: 那你看这就是技巧了。
0: 哦，
1: 技巧了。哦，这直播间里的家人们能看出我今天化妆了吗？能看出
0: 你开美颜了吗？
1: 画眼线啊？
0: 你开美颜了吗？
1: 自带美颜。
0: 哦，自带美颜。
1: 自带美颜。你不觉得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的画面里很美吗？
0: 有点那个看不太清。
1: 你近视眼啊？
0: 有一点。
1: 那来近距离看一看。
0: 啊，有一点美颜，有一点美颜。
1: 加一点点。哦，不能加太多。为什么不能加太多？
0: 嗯，
1: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来回一动的时候，脸会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0: 就会弯曲液化。
1: 对对对。
0: 你有偶像包袱吗？
1: 什么算偶像包袱？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0: 嗯，所以你是没有那种包袱存在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甚至我认为咱们全台啊，也就我一个人能穿个大裤衩到塔老板上食堂去吃饭吧。
0: 嗯，
1: 就是我也不怕身旁别人同事在乎，
0: 嗯，
1: 问我你怎么这事就出来了，我上食堂吃饭嘛，那跟逛澡堂子我认为也没什么区别。
0: 嗯，把单位当家了
1: 啊。对啊，单位我爱岗敬业嘛，重点强调这个事儿啊。
0: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1: 对，
0: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1: 新闻直播间吗？
0: 直播间。对，
1: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技巧。
0: 嗯，
1: 就是要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那些一板一眼的新闻主播，其实他们也有很快乐很搞笑的一面。
0: 嗯，
1: 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节目是这个样子，但私下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要不然人家总会觉得，哎，这人职业是什么？这人职业是个律师。
0: 嗯
1: 啊，这人职业是一个主持人，就会觉得他时时刻刻穿着一身西服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
0: 嗯，
1: 对吧，是人的总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0: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平老师，你是千万一平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1: 他是
0: 没有信心，
1: 千万小心点是吧。
0: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1: 这么说啊，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0: 嗯，
1: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仅此而已。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拱到1000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0: 嗯，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1: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0: 嗯，
1: 我想转型到什么样的？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0: 嗯，短视频平台
1: 拍
0: 短剧，拍
1: 情节类的短剧。
0: 嗯，
1: 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0: 啊。哦，看过那种，
1: 又演妈妈，又演孩子，又演爸爸。 对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0: 嗯，
1: 我是自己在玩。
0: 嗯，
1: 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
0: 嗯、
1: 哎、
0: 哦，
1: 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
0: 嗯，
1: 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
0: 嗯，
1: 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
0: 嗯、
1: 去想、去剪辑。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你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0: 嗯，我知道，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0: 哦，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1: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0: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1: 嗯，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
0: 嗯，
1: 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
0: 嗯，
1: 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
0: 嗯，
1: 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一块演他们的剧。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我很开心。
0: 嗯，
1: 哎，你让我演个老头，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
0: 嗯，
1: 这是对我演技的一种认可，我也过了一把戏瘾。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0: 嗯，那像比如说开心麻花这种大厂，他是怎么发现你的？
1: 自己报名啊。
0: 哦，自己报名啊。那也是啊，他能选上你啊，他不是所有人报名都行吧？
1: 嗯，这有点行业内幕了
0: 啊！
1: 我这么跟你说
0: 啊，
1: 开心麻花的专业团队来到咱们长春本地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要调动很多北京、沈阳那边的专业演员来
0: 啊。
1: 但是有一些小角色呢，他们又觉得专门管这个人的吃住经费比较大，怎么办？我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
0: 嗯，
1: 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就在本地演，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
0: 嗯，
1: 专业团队走了，人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
0: 嗯，
1: 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
0: 嗯，
1: 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
0: 嗯，
1: 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
0: 嗯，
1: 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
0: 嗯，
1: 咱们就演话剧。
0: 嗯，
1: 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
0: 哦，
1: 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0: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的状态。
1: 哦，
0: 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1: 那是本色出演。
0: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1: 对，
0: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嗯，是不是
1: 五月
0: 你也是一种？
1: 五月二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太好了。
1: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0: 好，
1: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
0: 嗯，
1: 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
0: 哦，
1: 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0: 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1: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
0: 嗯，
1: 只求过一把瘾。
0: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事这个行业吗？
1: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0: 传媒行业。
1: 传媒行业啊。
0: 嗯，
1: 我看喜好啊。
0: 嗯，
1: 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
0: 嗯，
1: 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0: 嗯，
1: 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
0: 嗯，
1: 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
0: 嗯，
1: 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
0: 嗯，
1: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
0: 嗯，
1: 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0: 嗯，
1: 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0: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1: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
0: 嗯，
1: 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
0: 嗯，
1: 早上八点半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0: 是的，
1: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0: 嗯，
1: 一到单位了，
0: 感觉贼乐在其中，
1: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们会介意，哎呀，
0: 是吗？
1: 搭档会介意，会说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给大浪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0: 啊、哦，
1: 回复不过来呀，
0: 给人带来流量了，
1: 回复不过来呀。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0: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1: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她，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0: 你会有设计，
1: 热情洋溢，你就厌恶，你就烦我，你就抽我那种，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前期会有一个提纲，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0: 嗯，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1: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0: 对，今天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1: 用我的方式啊，把音乐给我推起来。
2: 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
1: 咱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切很大。
2: 回不去的青春，给你的情啊，情的情意似海深，错付偏偏的深情。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来了依萍。
1: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0: 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的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1: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0: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3: 2.7. No music, no life.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4: 很多时间吧，
5: 聊天的时候，
4: 或者是工作呀。
3: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6: 用笔写字儿，
7: 签名，
4: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8: 基本不染心。
9: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10: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11: 好像有个九吧。
7: 不会。
10: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5: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11: 好像也有个九吧。
5: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9: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
1: 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4: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3: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0: 0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0: 4009886008，
2: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

0: 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

0: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

0: 枣仁儿，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儿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

0: 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盛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
1: 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盛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盛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盛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九二七，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开，这是 FM 九二七，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兰蔻小白管、姿时燕窝、仙顿梨啊，以及卡诗洗发水，价格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选购吧。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这款兰蔻的小白管，哎呀，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很多女生都超级喜欢。官网平时50毫升正装要740元，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199，想要囤货或者和闺蜜一起拼单的，直接囤两支，价格更合算啊，到手呢只要299，算下来一支不到15啊，不到150块。如果你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商城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这里是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我们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那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好，请讲。
4: 啊，律师好。那个我出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40岁的，我才27。嗯，他条件挺好的。嗯，就是现在吧，我俩在一起已经同居两年了，他现在要跟我分手。完了分手吧，我现在想管他要点那个侵权损失费。我想咨询一下律师，这个我能不能要？再一个就是我俩就是他这两年给我送一些发一些红包啊转账什么的，嗯，还有买了一辆车，然后50多万的车加一起100万吧，这个我需要，要是分手的话我需不需要返还他呀？
3: 听懂了，先说你的这个想要损失费这事儿啊，这个东西呢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讲支持的理由啊，就是如果你起诉想主张必须得有理由的，明白吗？如果他愿意给，法律也不限制啊。这个事儿假如你说你们俩协商了，你说分手了这么多年了，对吧，我投入的感情比你多，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这个补偿，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说我不给，因为我认为我的感情比你还多，甚至是那你耽误的时间是时间，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对吧，所以你要强行要，这个是要不到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协商，以协商为主好吗？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这期间内啊，这两年内他赠予你的，他能不能要回去，看怎么赠的。如果说他给你转账的时候，或者给你买房买车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为了我们结婚用的，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往回要的，因为你们毕竟没有结婚分手了，对吧？那个他相当于我是付了条件的，可以要。如果不是，就是单纯的因为感情好，就是单纯的看你高兴我就高兴，我就想送给你东西，可不可以？可以的，这个不限，男方送女方，女方送男方都行。在法律上规定的恋爱期间的赠与啊，只要交付给对方了，就认为这个赠与是完成了的，就不能够撤销，明白吗？就是因为他没有附任何条件，单纯的仅是因为爱，仅是因为看你高兴我就愿意给，这种给了就是给了，不能要。但是如果给的时候有过附予条件啊，那这个是以结婚为目的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达成这个赠与的条件，所以可以往回要。 这个最常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会有买房的时候会签一个协议，这个房子未来我们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房子是以我们为了结婚的这种协议，或者是给你大笔转账的时候，这会在他有附言等等，他需要有证据证明，这个是他需要举证的。如果他证明不了，那他也要不回去啊。就是你想要精神损失费，你起诉他，我不建议你诉了，这段要不来。他想要这笔钱，那你们协商，你愿意还给他？你认为说人都不在了，感情不在了，东西我也不想要，你愿意还给他，这是你的权利，你随便。如果你不愿意，他只能起诉你，他起诉拿不出证据，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他。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听懂。
4: 啊，听懂了，那我懂了，谢谢您，
3: 没事。
0: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这两拨电话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将您的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此刻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0: 哎，请讲。
5: 想要帮我老弟咨询，就是关于他婚姻的问题。他结婚就是跟我弟妹，然后就是他俩共同生活一年，然后都是分房睡，然后就是表示不想，我弟妹就是不想生孩子，然后他就是那个后来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就没再回来，可不可以起诉他？然后就是判决就是已经起诉过一次了，然后判决是不离婚，我们起诉给那个20万彩礼要回来吗？
3: 首先啊，如果没有离婚的话，原则上是不退这个彩礼的啊。如果你起诉一次了不离婚，您可以半年内是不能以同一事实理由第二次起诉的，但是半年之后还可以继续起诉啊。在起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这个彩礼，因为毕竟结婚时间较短的情况下是可能支持返还彩礼的。彩礼这块我们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呢？首先啊，我们规定了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的啊，原则上是不支持返还的啊，但是如果结婚时间较短，共同生活较短，彩礼数额较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去考虑是否这个退还，而且还要看离婚的原因。我们现在呢，就是去年新生效的相关的这个涉及到彩礼问题的司法解释当中，还第一次把在双方过错的这事儿明确的写在了司法解释里。如果离婚是由于对方的过错的，那这个时候法官也会去考虑已经这个登记共同生活的彩礼可以部分还没有登记的都还，原则上都还，没有登记的这部分呢，如果结婚时间较短还比较多也可以要，但是这个要也应该以离婚为前提，因为如果没离婚谈不上结婚时间较短，对吧？那没离婚是不是还在婚姻权益期间呢？那可能过十年过二十年都有可能呢，那未来再过个金婚，那这个时候是不能支持彩礼的，所以要彩礼这块以离婚为前提啊。所以现在你要去考虑能协商就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等到半年后再提起离婚诉讼可以，我们要求返还部分彩礼，好吧？
5: 哦，了解了，谢谢律师。
0: 好的，
3: 没事，不客气。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跟我们的张律师进行沟通，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您说声再会了。
5: 好的，谢谢。
0: 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例如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啊。那此刻呢，我们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在结婚登记之前，我们的双方父母没有谈彩礼的问题，说双方父母都说不管这件事儿，我女方父母说不要，没有说彩礼，然后我们私下里边的沟通交流就是男生给了女生33万， 用于就是没说什么，大概就是在领证前几天，现在是然后领证之后呢又给了大概有7万块钱买黄金或者是买首饰买钻戒等等，现在是领证之后大概是半年开始办的婚礼，办婚礼之前呢男生动手家暴了，但是只是一个大耳光，就是成功的一个大耳光，有视频和录像。现在结完婚之后，男生也就是拒绝沟通，冷暴力，就是不回家了这种，可能考虑要离婚。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这个财产钱的问题？
7: 听懂了。首先咱们先说夫妻共同财产，一样一样理啊。先说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但凡婚后共同取得的啊，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一人一半啊，如果有证据证明原则一人一半，微上下可以调整，调整在哪儿呢？有证据证明对方有过错的，比如说涉及到刚才你说的涉及到家暴啊，有涉及到有这个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啊，有这样的过错的话，适当的可以给一些精神补偿。那我们折算到分割的时候也是少分，或者他有恶意隐瞒转移财产的情况下呀，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啊。如果说我们这方有加分项，比如为家庭付出了主要的劳动啊，我们为这个家庭的这个财富付出的更多，我们指的这个更多一般不是指夫妻双收入比较高，而是你们的这个婚内的这个财产可能是一方父母出资比较多的，这个法院也会综合考虑，虽然他又会认定我说的是这些角度，因为提供给你，万一要有别忘了别落下啊。然后那有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在夫妻共同财产在一半的上下来回进行调整的啊，这是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就刚才你们说的主要的这一部分就是彩礼啊，给了三十多万又给了7万多块钱的这些什么三金的钱啊，我们按照当地的习俗一般这个会被认定为彩礼，明白吗？但是这个是需要对方主张的，如果他不主张法官不会主动审也不会主动去判，但是如果对方主张了，对方有证据证明这是婚前过户的啊，婚前就给了的钱啊，而且这个就是你是有具有彩礼性质的，那不一定非得要有彩礼，也没有说一定要写个什么文书，对吧？那只要有能够证明确实这钱有个转账，而且确实是符合彩礼性质，可能会被认定为彩礼。然后还是这样的，认定为彩礼，就像刚才我给上一位听众朋友解答的，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问题法律规定啊，就是去年新生效的这个，他会规定了，如果已经登记结婚了，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习俗返还彩礼的，一般是不支持的。啊，就是说只要登记结婚一般是不给的，但是有几个例外啊，就我们现实当中这些情况下结婚时间较短是能要回去的，他这个例外就是但书这部分就要做，如果生活的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且结合着彩礼的数额呀、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等，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返还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时候，一般法院都会支持还一部分，不会。

0: 有可能还啊。然后像咱们长春的话，30多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因为这个是否过高，还要法院要结合当地的生活居民的生活标准，因为咱们吉林省的这个生活标准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30多万就是个大数目了。如果给个3万5万的或者10万8万的，有些法院已经不支持了，认为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还了。但是像这个比例的话，我跟您说啊，就是法条上没有明确规定说一定多少钱，但是张律师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现实当中很有可能会让你还一部分，做好这样的准备好吗？
1: 嗯，那是对方主张离婚的，不是我主张离婚的吗？
0: 嗯，如果是对方主张离婚的也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法院会根据双方的过错、当地的习俗等等综合考虑，那就有可能如果他主动提离婚，那他要彩礼的这个成功率就会降低，或者是要的比例就会降低，明白吗？
1: 明白。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婚后他给我转了一个10万块钱，是他婚前的财产，作为家庭的启动资金，那这10万块钱会怎么处理呢？
0: 花完了吗？花完了吗？如果已经花完了就那么地了啊，这个事儿婚后共同生活的时候花点钱很正常的。如果没花完，这10万块钱还剩5万，还剩8万在你的账户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
1: 哦，好。
2: 嗯，好，那李女士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的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李女士说声再会了。好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打进到85815266的这位张先生啊。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啊，请讲。
3: 那啥吧，我有个案子，现在我家孩子他已经到那检察院了，我下步还得怎么进行啥呢？
0: 啊，到检察院说明是个刑事案件啊。如果说到检察院了，抓紧时间找你的律师去检察院阅卷，很关键，刑事卷宗很关键啊，将来会取决于我们到底是做无罪辩还是做认罪啊。我认罪之后做最轻的辩护，明白吗？咱们是个被抓了，孩子被抓进去了，是不是？
3: 那啥没有，现在你取保候审给家
0: 了。取保候审了，取保候审在家里，说明您这个事儿问题不太大，至少应该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取保不至于危害社会，法院认为这个罪行不是特别大，所以你抓紧时间，有希望做无罪或者是争取不诉的啊。那这个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然后在卷里找理由，找这个我们的点，好吗？
3: 候审是不是压的不咋严重啊？
0: 那取保候审，首先能够办取保候审，说明你的这个案件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就是说明这个案件的相对来讲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不是一定不是的啊？如果取保候审阶段，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院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漏罪，发现有一些其他情况啊，那有可能取消取保候审，而且你这个到检察院了，检察院也会去看是否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啊。那这个是不是取保候审就一定不进去也不是，但至少能够证明不那么严重，因为如果特别严重你可能连取保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这个呢，我是觉得您现在抓紧时间找个律师去法院把这卷阅回来，找一个办过刑事案件懂的律师啊，这样的话他看完那个卷之后，他就能大概分析出你的刑期，并且他知道怎么根据卷里的材料知道怎么帮你，最好是做无罪辩护，因为无罪孩子未来连个案底都没有，我就是个好人，我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刑事处罚，不影响他考公务员，不影响结婚生孩子，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如果说啊，这个证据确实够犯罪了，那我们可以争取不诉或者争取缓刑，争取缓刑人是不进去，争取不诉呢，我们现在也等于是没有这种刑事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对孩子来讲影响一辈子的，抓紧时间找律师去看一下，好吗？好吗？
3: 那啥，我但是问一下吧，他已经回来了，都去完回来了，那孩子都。
0: 嗯，你找个律师，你的孩子去完了回来了，是孩子暂时叫取保候审。什么叫取保候审？就是你交点保金或者找个保证人，你现在可以暂时回家，但是等着法院判，因为法院判之前你都不是犯罪分子啊，你都不算是有罪，

0: 法院判完了，你是不是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咱还是要注意的。那为啥取保候审他不取保别人呢？你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绝对不是，明白了吧？但是我是这个时候是有希望争取不诉，或者是有希望争取缓刑的啊，我这可能会争取无罪的。那这个时候你不替孩子争取，什么时候争取？啊，现在抓紧时间找个律师看卷，你自己看不了，刑事卷这个涉密的，别说你看不了，你家孩子都看不了。能看卷的现在是公安机关、检察院和律师，其他人看不到。然后这个卷你的律师就能帮助你，因为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是专业的，你又不专业，你都不知道你说的哪句话是能未来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对吧？但是律师知道，律师看完之后，律师就能告诉你这事儿你能不能判刑了，对吧？如果未来要判，大概什么情况？你现在你应该争取什么样？是签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是积极退赃退赔，律师就告诉你了，好吗？
1: 那我再问一下吧，这兄弟，这是过了检察院，下步还得进行的什么呢？他如果再找他，
0: 如果检察院认为不够犯罪，检察院可以做不予起诉，这事儿没事了，你的孩子就彻底没事了。检察院认为可能构成犯罪，可能不构成，我不太清楚，证据不太足，感觉这里边证据有一些链条不太充实，可能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告公安机关，你再给我把这些证据给我查实了啊。如果检察院认为已经构成犯罪了，证据都确凿了，检察院直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判决，法院判完了，最后判，假如说判您孩子有罪，那您孩子在法律上来讲，他就是有一个刑事责任了啊。那就是说，我们这叫案底，说白了这就案底，这个东西要跟一辈子的啊。他有可能判实刑，就进监狱；有可能判缓刑，人在外边，但是是会限制你，你不能上外地啊，你去哪儿你得报备，隔段时间你得跟警察去报备一下啊。也有可能，法院说没有罪，不判了，这都有可能，但这些东西猜没有用，这个是个大事儿啊，涉及到刑事。我这么跟你说，能给你做取保候审，就说明至少有初步的证据可能涉及犯罪了，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公安机关也不能盯着你，对吧？所以说还是重视一下啊。
1: 那好了，谢谢您了。
2: 好的啊，那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啊。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想要咨询的话，此刻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此刻呢，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喂，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的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1: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2: 好的，老板，我正打算。
3: 看啥呢？没看见这有人呢？开车你还玩手机？
4: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5: Music。
6: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7: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8: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欢迎大家回到素邦律师时间。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的节目素邦律师时间是我们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和

0: 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旧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继续迎进热线，这位是打进8581-5233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啊，请讲。
1: 哦，我就是有这样一个案子，就之前有别人欠我10万块钱，然后我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了，我做了财产保全。现在吧，他10万块钱已经给我了，但是他是送到现金，送到法院的，然后还判了那个能有7000-8000的利息和那个诉讼费什么的，他没给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是应该连本金和利息一起给我呀，还是说这个案子是这本金给完了之后然后再算呢？我现在给那个就是支付马上打电话一直打不通，然后打通了吧他也就是一直说联系不到人，我不知道他这个剩下这个利息他还能再那个执行吗？
2: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就是你的诉讼费包括他的逾期支付利息都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如果我没上法院起诉你，你就把本金给我了，这个时候我不要这笔钱，对吧？那因为好说好商量来了，但是你非得逼我到法院起诉你了，我都已经付出了人财物力了，现在你就想光给点本金，那指定是不行。而且呢，你的诉讼费和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利息判决上不有吗？这也是判决的执行项目啊，执行项目没有执行完毕之前我就可以要，明白吧？跟执行法官去沟通可以的。如果他不给怎么办？把他列为失信限高，而且他还你的钱优先抵扣利息，优先抵扣费用和利息，剩下的才还本，说明本钱没还够，明白吗？
1: 那
2: 本钱没还够跟着还涨利。
1: 他执行的时候，那他是应该把那个本金和利息一起都给我吗？还是说分开给？那个法官让我自己算利息，然后再跟他申请执行这个利息。
2: 嗯，一起给、分开给都行。他要有钱最好一起给，他要没有呢，本金还有分期给的呢，对吧？但是他只要没给完，还欠着我的，那我就继续涨，继续跟着涨利息，继续要。
1: 当时那个法官让我给他写了一个10万的收据，然后我给他了，那他不能那个也就是这10万给他了，他那边就给我解封了吧？因为法官一开始可能没看他这个利息。
2: 嗯。那你就问问法官看解没解封，我也不知道。正常来讲的话，解封是需要写解封申请的，或者是下直接裁定。嗯，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钱还没钱。
1: 钱给了也得需要我去申请给他解封呗。
3: 嗯，或者是本已经执行了，这个案件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了啊，他就解封了。他现在不符合条件呢，他没全部执行完呢。你的诉讼费和利息不也在判项范围内吗？他没给你，等于判决还没执行完，就是说你不同意解封。那还要看一下啊，是否到期了？
2: 因为你的这个财产，一般银行卡保一年啊，像车辆保2年，房屋保3年。你去看你当时的裁定保了多长时间，在保全裁定到期之前15日内要求续封去。你要不续封也解了，明白吗？但是在没到期之前，嗯。
1: 我那个已经续封了，就是肯定不存在到期问题。
2: 嗯，
1: 我现在
2: 就
1: 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执行法官是不是也有责任？当时他没看我那个，就是那个全部的那个案件，他没弄清楚，然后就只给我。
2: 你想让执行法官，你想让执行法官承担什么责任？第一，你这个案子没执结呢，执行法官也没有擅自替你决定把这钱免除了，执行法官帮你要回10万是10万，剩下的人继续跟你要就完事儿了呗，你让执行法官承担啥责任呢？如果执行法官替你做主说这钱我不要了，对吧？你就那么地了，你不同意，那你剩下的钱让执行法官给你，那不可能的，对吧？
1: 说的那10万都给你了，你还要啥呀？那也没剩，那也没多少钱了，让我自己算利息。
2: 嗯，首先他跟你这么说是商量你，他问的是你还要啥呀？他要是如果执行法官下个裁定说这10万就这么给了，剩下的不允许你要了，那你告他，对吧？人家跟你商量商量，就执行这块做个执行和解，我觉得人法官工作也没毛病啊，咱们能商量商量不更好吗？但是要商量不成，这权利是你的。你说不行，你说如果他当年给我，我生那口气， 对吧？当年给我，我不用起诉，我不用打官司，我不用保全，我不用这么费。

0: 费劲。那我反诉讼费我是交到法院的，保全费我是交到法院的。这法院收完之后，他现在本钱给我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我的损失啊？我凭什么不少的要？我必须得要，法官会给你要，明白吗？
1: 嗯，那你他会因为这个钱再去执行他的车辆和那个银行卡余额吗？
0: 执行银行卡没有问题，执行车辆的话要看，因为如果钱特别少，你说总共人欠你2万块钱，你把人一台20万的车拍卖了，有点过分。但是如果他没有别的财产，他就这一台车了，可以拍。拍完了我剩的18万我还给他，明白吧？而且拍卖的费用都得他出。
1: 那这个执行的就是期限有吗？就是比如说他到判那个到他执行，就是最后
0: 说你申请执行立案开始，正常6个月内执结。
1: 就是6个月执行那个结案呗，
0: 对，正常应该6个月内执结啊。但是如果有钱，一般都能执结；如果没有，或者涉及到评估拍卖，可能时间长一点，因为评估拍卖这块儿啊，时间会很长。嗯，首先你得先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吧？你挂到网上拍卖，你们得先知道多少钱吗？你得找个评估机构给评估一下，评估完之后通知你，通知他，你们俩谁认为这评估价格不合理了，都可以。啊，提异议，那我们没准还能重新再评估一次，对吧？然后评估完了，你放在网上拍卖，第一次没准卖不出去呢。那卖不出去，还可能第二轮拍卖，第二轮拍卖不行，还可能有个折价变卖的过程，或者以物抵债的过程。这一套手续走下来，可能就超过6个月了啊。但是如果说这套程序走下来，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是有钱能拿得到的，而且这套程序中间的都费用都由被执行人承担。谁让他欠钱不还了？他要是还了，不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吗？就我们为什么要设置？
1: 就是他现在银行卡里边有钱，我封了他银行卡里边也有
0: 直接执行
1: 后还的利息了。那得什么情况下才能强制执行啊？
0: 你申请就行了，他不给你，现在你不是已经申请了？跟你的申请完
1: 之后，我之前都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但是他
0: 申请强制执行没执行完，这案子不能结，对吧？他判决上写1、2、3，他就给我2项，还有1项没给呢，告法官把那项也给我要回来，你去找法官要就行了。
1: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2: 好的啊，这位女士先为你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继续来跟我们的律师保持沟通。那跟您说声再会了。
1: 嗯，好嘞。
2: 哎，节目当中啊，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431858152338515266，这两部电话都欢迎大家来进行拨打，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张律师都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他说，您好张律师，我家亲戚拿妈妈的身份证贷款，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钱是他们贷的。现在呢，亲戚到了规定时间不还，而贷款呢又背在我妈妈身上。像这种，法律有方法可以让他们还款吗？
0: 嗯，这种情况下啊，首先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而且最高院呢有过相关类似的类案的这种判例，现在在案例库上也有，现在各级法院都在按照这个规则去判。我告诉你这个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你需要有证据证明这个借款人实际是这个亲戚。什么样的证据呢？比如说他的录音录像，他的自认，他打的欠条等等，这些都可以。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在银行上只能看到你母亲的名字上的银行卡有一笔信用卡，有一笔花销啊，就每一笔的花销花在哪儿了就能看到这儿，看不出来是谁花的。所以你想说这钱是亲戚做的，比如说有证据证明他在一直还，他在一直用，或者是我们之前有过亲戚打欠条的，说这钱算我借的，我打了欠条，还有一些录音录像他承认的这钱一直在他那儿放着，信用卡一直在他那儿由他实际控制等等，你要有这样的证据。我相信这样的证据当年他借信用卡的时候指定是他得说吧，他不能跟你搁手比划说你把信用卡给我，对吧？那你这个发微信的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的，还包括你后期找他要钱的过程啊，这些有录音录像都行，越多越好啊，这个要有基础证据，如果没有打官司讲证据，如果没有这钱不好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信用卡这钱你要还上，因为如果你不还，你们属于骗取信用卡啊，这种套现，这样的情况下呢，像损失的可能未来是银行，那这种时候银行是要追究你们责任的，最严重的可能

0: 能有刑事责任跟着呢。所以说你这块要把这个钱还上，你把这个银信用卡的钱还上之后，您可以起诉他，按照借款去起诉，法院能支持。有张律师说的这两个相关的证据，法院是能支持的。这两个证据取证都相对比较难所以说如果你需要专业的帮助，你可以稍后加微信来联系我们。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的服务微信246-3456 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节目当中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下面呢，有请到打进85815233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啊，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吧是咋的呢？我家现在就是地被征占了，征占了之后呢，我这个地是地上就是我的地租出去了，租出去的这个拆迁办呢，就是没有通过我，直接把这个钱打给租我地的人，可以吗？地上物的赔偿。
0: 先生，我们拆迁安置补偿应当签安置补偿协议，他会赔偿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主体。谁是赔偿的对象，这个本身在拆迁公告里边，在拆迁制定方案当中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说地应该给这个土地使用权人，使用权人包括村里，或者是说我们在地地分到个人，或者是我个人包村里的地，我谁包的，谁有合同的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然后我们的地上物给也是给所有人，比如说这个地就是我的，地上物正常也是我的，那就给你。但是如果你包出去了，比如说地是你的，你又转包给别人了，谁种的，这庄稼谁种的，青苗补助给实地耕种人然后你带的房子这块，你们如果没有协商这个房子产权证是谁，这个就给谁，对吧？地是谁，就地这个房随地走就给谁了。如果你们有协商，当年有协议，还可以按照你们的协议，比如说你协议说这东西我的地，但是这块地我弟弟在这盖房子了，我又同意说将来征占了之后房子先给你，你按有协议，这协议合法有效，也可以给。如果你们能商量明白，就按刚才张律师说的方式去给。如果商量不明白怎么办呢？我们的房屋征占部门他就这笔钱先不给，因为有争议我就扣着这儿，我先不给。然后呢，等着你们打官司，你们起诉，法院判完了说这笔钱你们应该归谁，他按照那判决一给就完事儿了。如果你认为没，我们还争议没整明白呢我的这个房屋这块就给完了，那你可以去打这个行政协议也行。你认为他这行政协议有问题，就我签的合同你跟他给别人了，你这履行上有问题那也可以。所以你这个属于哪个条件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权利拿这块地他签没签合同，详细的我要看一下，调一下卷好吗？
2: 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是哪的呢，就是拆迁办有没有这个权利说的不通过我直接把钱就是打给租我家地的这个人，因为我家的地他地上物种的树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可能这个补偿款他不通过我直接给人家，就是拆迁办直接给租我地这个人，这个可以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如果人家证据是全的，人家上面那树是有证的，他是有资格去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不经过你给可以，因为那东西本来也不是给你的。但是如果他没有证，或者你们有协议说这东西就未来得归你，你们有争议了，你在给钱之前跟拆迁办把这事儿主张过来，对吧？你说那拆迁办发现他就不给了，但是如果说拆迁办没有任何依据就给他了，就谁来要就给了，那拆迁办就错了，你告拆迁办。刚才我已经说了，所以你要先看他有没有权利给拆迁办要这笔钱。如果按照安置补偿协议的规定，他有权利要，人家不经过你没毛病。如果他没有权利要那你们是可以把他拦住不让给。如果没拦住，私自给了，你还可以去告拆迁办。你具体应该告谁，我看现在的证据，好不好？
2: 行，然后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就是他租我地的时候，他是跟我妈和我爸签的这个合同。然后当时现在我爸去世已经十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当时签的时候我不知道，完了等后来我爸去世之后，我妈把这个合同拿出来了。然后现在我想他这个还有效吗？就是签了一张纸，不是合同。
0: 我这么跟您说，啥叫合同啊？一张纸是合同，口头合同也是合同，口头协议也是协议你不能说这一张纸就不是合同，没有规定合同必须要约定几张纸
2: 就是剩的那种
0: 对，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对吧？口头协议都可以的，但是你呢首先要看它有没有违法的地方，比如说租这个地，你们自认租是不是超时间了，超过20年可能无效，

0: 到，如果说没有，那现在还在有效范围内。你这里边唯一你现在想提的是什么？主体瑕疵，我的父母把我的东西租出去了，对吧？你想说这个事儿，我没同意，我父母租出，我就父母给租出去了。这个合同如果是真的，你父母把你的权利帮着去给主张，给出去了，对，不是说维护，你父母替你做主了，这个属于无权代理。你的房子只有你有权，你父母去了属于无权代理。这个情况叫效力待定。什么叫效力待定呢？你同意，你说行，我父母能代表我。就有效
1: 啊！
0: 你说我不同意，这合同就无效。但是合同无效，是不是你就能白白的把地要回来？不对，合同无效，人家啊，看人家他有没有这个过错和你有没有过错。我觉得他指定有过错，因为他跟你父母签字的时候都没看一下这个房产证是谁，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是谁就签了，他指定有过错。那你父母就没错吗？你父母这么多年收人家房租就没错吗？所以可能你也得赔人家点钱，明白吧？你他们俩的合同有没有效取决于权利人，你追认就有效，你不追认就无效。人还有一点啊，法律上还有一个词叫做表见代理，这个说的稍微复杂一点，我尽量简单说。什么叫表见代理呢？虽然是你父母签的，但他有理由相信你父母同意了，那这个得他举证，他得拿出证据来。什么样的证据比较容易认？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这么说你可能不太好理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俩这个这个地是每年一签的，对吧？你签第一年，签第二年，签第三年，都是你父母替你签的，而且呢，房租也都给你了，他也看见过你，你都说行，没问题，我同意。你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习惯，对吧？那你父母帮你签没毛病，对吧？或者是说你父母拿出来一个有你的授权的书，授权委托书，拿着你的这个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件，对吧？他就认为说你要是不同意，你这原件你也不能给人家呀，那有可能会构成表见代理啊。那这种情况下法院也可能认定有效，因为啥？因为你自己东西你没看好。所以这个东西看什么？看他举证，看他的角度，他会不会打，他的律师厉不厉害，他能不能举出证据让法官相信他赢。如果不能，原则上来讲，你的地你是父母是没有权利替你租的，这个地方是值得一打的，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下，那要是说我要是想要那什么的情况下呢，我首先就是因为啥，我爸不是去世了吗？我就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无效了。
0: 不是，如果你当年你同意让你爸帮你签字了，你老爷子上去
1: 是不同意。我爸去世之后，我爸才把这张纸拿出来。我说这个为什么要签这么长远的合同呢？为什么要这么签呢？完了，然后
0: 你要是不同意，老爷子去世或者不去世，我打断一下啊，你要不同意，老爷子去世不去世都不重要。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的权利，他没有权利替你去处理。然后他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老爷子替你签了，老爷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要去找老爷子要的时候，从老爷子遗产里扣，明白吗？如果人在，朝老爷子要钱；人不在，从遗产里扣。
1: 去世十年的
0: 去世十年了，就是你。我这么说吧，如果老爷子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啥也没有，咱别我说话可能极端点，但更容易理解。就是你别说你老爷子替你做主，给人造成损失了，你老爷子就欠人钱不还，现在人没了，是不是跟你有啥关系？所以这块看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里边可能会涉及的几个法律关系的走向，关键看证据啊。
1: 行，那你这个的话，我就是以后如果有什么疑义的话，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这有没有什么？有电话是不是？
2: 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啊，如果呢您就是已经咨询过问题，但后续呢还想要继续来跟我们的律师来保持沟通，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呢也可以来拨打速邦的节目外的电话号码85671234啊，85671234，同样来可以进行咨询。那么节目当中呢，还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方便的话呢，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此刻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来看一下。我们听友说，张律师您好，我把钱高息借给朋友，还款日已经超过8个月了，利息本金都要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另外呢，我的利息约定的是三分利，我要是起诉他，这个我可以要吗？张律师。
0: 听懂了啊！首先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办？所有的欠款，张律师统一回答叫做抓紧时间起诉，同时我要。

0: 能做一定做诉讼财产保全啊，就是在告他的时候先把钱扣下来，先别管判多少，先别管法院保护多少，先把钱扣下来，未来因为他欠钱指定是要还的，还多还少咱是不是先把钱扣下来好能慢慢商量，他要没有了啥也没有了，为啥让大家先起诉借款这块，但凡能要就是你舔着脸要他都不给的啊，他能舔着脸不还的要么是就是真没有，要么是真赖啊，不管是啥情况你现在只能抓紧时间诉，你越拖越难，拖到后边不是人没了就是钱没了，抓紧时间起诉。然后他这个利息稍微有点高，他问我说这利息能保护吗？能，但保护不了那么高。如果你是年利率 3% 没问题，年三分利，年利率 3% 没问题，如果是月利率 3% 就不行，月利率 3% 的话一年的利率就达到 36%， 那这个太高了。咱们现在能保护的是我银行 LPR 的4倍啊，就是你这个超出的那部分是不保护的，而这个是不是全按照 LPR 4倍还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生效之前我最高可以要到年利率 24%， 已支付利息 36%， 未支付利息 24%， 生效之后我们按 LPR 的这个4倍去要，它是有一个公式的，这个公式挺简单，我们律所有这个成型的模板，你把哪年借的本金是多少钱输进去，他公司那个该还多少利息自己跳出来了，这部分利息是法律保护的，如果说他没还呢，一点连本带利一点都没还呢，按这个利息要，如果说他还过了，他之前还的利息高了，那些部分利息经本金就减本金，往下减本金，这样的话他还你的钱就少一点，这个计算方法相当的清楚，但是可能如果说您不太了解不太知道的话算不明白，没事来联系我，因为我们能算明白，法院能算明白，我能告诉你这法律保护的指定是你能要回来的，稍微多一点的那部分咱也不要，好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那我看到了在平台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但是呢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再进行这个解答了，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我们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各位来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诉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诉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诉邦律师时间。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时间17:55，这里是 FM927 啊，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兰蔻小白管、姿时燕窝鲜炖梨以及卡诗洗发水，价格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你就可以选购了。兰蔻小白管是防晒乳啊，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它圈了很多的粉儿。那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呢要740元，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199啊，现在只要199就能够买到了。想要囤货或者和闺蜜一起拼单的，直接囤两支装，规格啊，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块。如果你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商城选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元。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

0: 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1: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0: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1: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0: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1: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0: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1: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

0: 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 叫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2: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2: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

0: 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1: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0: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1: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对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0: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1: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群星齐聚东方，一起发光。博远，房东的猫，黄玉博，黄子弘凡。

李浩、刘宇、刘宇宁、刘宇欣、穆芷橙、胡艺兴、沙一汀、邵子恒、TFING、韩璇、王鹤野、汪苏泷、威神 V、严仁中、预言、袁亚维、张碧晨、张俊豪、张新成。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0: 谢谢张碧晨，谢谢
1: 各位现场的歌迷、粉丝朋友们、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1: 一年一度，我们在上海与您一同见证中国内地原创音乐的发展，为华语流行金曲加油呐喊。
2: 欢迎各位来到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孙文佳。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的主持人汪凯。而今天晚上我们相约在即将迎来15周岁生日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大家一起为真音乐狂欢。
1: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的主持人小军。
0: 我们的盛典除了在东方卫视实况播出之外呢，音频版也正在包括动感101、阿基米德在内的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各家音乐电台和 APP 同步放送。
2: 从1993年到2026年，东方风云榜这个 IP 已经扎根华语原创乐坛33载，我们见证着内地原创音乐势力的蓬勃发展，歌迷群体的日益壮大，音乐文化产业的日趋兴盛。
0: 没错，而今天晚上我们的舞台上不光有人气高涨的各路巨星歌手，也有崭露头角的乐坛新秀，大家都将用歌声与舞台来诠释原创音乐的无限魅力。这一年我们也会去表彰在过去一年当中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
2: 那今晚的盛典，各位最期待的是谁？喊出他的名字吧。
0: 大家还有更大的尖叫声吗？马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再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他是
3: 黄玉博。

感谢黄玉博一曲《高高的楼房》，带领我们一起仰望头顶的整片星空。接下来，让我们切换全新节奏，用热烈掌声，有请袁娅维为我们带来《Heart Shaped Hole》。

0: 谢谢。
1: 感谢袁娅维刚刚的精彩演唱，动感的旋律。

感谢李浩带来的深情演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裘德走进火山灰的世界，感受那份细腻的感伤与时光的沉淀。

0: 谢。
1: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演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本届盛典的荣耀时刻了。我们的盛典其实除了表彰台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之外啊，同时也关注着幕后音乐人的辛苦贡献。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项荣誉呢，让我们要欢迎优秀词曲创作人谭旋。
2: 2025年，谭旋联合冯唐创作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曲风表达丰富多元，创作人们呢也将自己的生活感悟和内心态度融入到了旋律和文字当中，传递出了坚韧向上的力量。那这一张专辑呢也荣获本届传媒推荐创作专辑的荣誉，恭喜我们谭旋老师。谭旋老师也是我们盛典的老朋友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我是谭旋。
1: 是的，其实作为我们盛典的老朋友啊，谭旋老师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创造着经典。那这次专辑当中的作品呢，其实也邀请来了很多歌手好友的献唱，包括有这次也来到我们盛典的刘宇宁，还有张碧晨，房东的猫哈。谭旋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简单的介绍和概括一下这张新专辑？
3: 这张专辑叫《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是去年我在黄浦江边跟冯唐老师，我们有聊到，我们用诗歌和音乐，还有美术，用来表达人类情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相约，用冯唐老师的诗，我来作曲，然后娜塔莉亚给我们来创作这些歌曲的图片，啊，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今年陆陆续续的这些歌跟大家见面了，现在还有几首歌也会在未来几个月给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并且喜欢，谢谢。
2: 是，谭旋老师今天也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大家也可以多多合作切磋。
1: 是的哈，也特别希望能够在您漫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到那个地方，能够同样的找寻到灵感。再次恭喜，感谢，感谢谭旋老师，谢谢。
2: 谢谢。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出啊，是我们这一届能够获得最佳创作歌手荣誉的裘德。
2: 欢迎裘德。2025年，裘德继续深耕原创领域，推出了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离开银色荒原》。整张专辑呢也延续了其标志性的音乐表达，融入了叙事的概念和多元的曲风，也受到了很多乐迷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刚在舞台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听的表演哈。
1: 是的哈，祝贺裘德。其实创作一直是裘德大家所公认的一把杀手锏哈。那么今天在盛典也为大家带来歌曲叫做《火山灰》，这首歌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4: 这首歌其实就是讲就是爱情的，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对。
2: 那送点祝福给到渴望爱情的现场的朋友们吧。
4: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的，就是找到自己真爱的那一位啊，就是早日的脱单。那如果现场有情侣起来的话，就请给你旁边的那个人一个拥抱，一个吻，谢谢。
2: 啊，祝大家都甜甜蜜蜜。
1: 是的，有的时候特别的含义，它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靠大家用行动带来的，对不对？再一次恭喜裘德。
2: 也期待裘德每一年都能够带新作来到我们的现场。
1: 是的哈，那么接着呢，要来到我们舞台上的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朋友，这也是今天晚上荣获年度最具突破歌手的预言。
2: 掌声欢迎预言。2025年，预言持续夯实唱跳实力，深耕个人音乐体系，也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Kipoka， 同时这个作品啊也是兼具潮流质感和个人态度，巡演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魅力的表演，可以说是艺术感染力和市场号召力兼具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5: 萌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预言。
2: 但我还蛮想听你就是大声对着麦克风，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能量，
1: 是爆发力，来一下。
5: 真的假的？
2: 这就是音乐的派对。
1: 千万不要欲言又止哈，可以直接来一声呐喊的。
5: 8月22，我要开演唱会，在杭州收官场，大家来看啊。
1: 是的，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呢，也是预言大步迈进的一年哈。渔野岛巡演呢也很快就要正式收官，这次要挑战四面台的万人场地，其实也在践行着一种突破。所以预言认为每一次创造新纪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每一次舞台不一样的创造，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东西，所以每一次都要给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和状态。
1: 好的，谢谢预言，也期待着你接下来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表演。
2: 好，最后来对着眯眼微笑一下好不好？哦，眯眼微笑一下。好，定格了那个瞬间。
1: 好了，有被电到了哈。
2: 是，谢谢预言。
1: 谢谢预言。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要欢迎获得最受欢迎说唱歌手荣誉的沙一汀 EL。
2: 恭喜沙一汀 EL 2025年沙一汀 EL 持续发力音乐赛道，佳作频出，舞台和综艺可以说是全面开花。那我们也看到全年陆续推出了多首风格迥异的单曲，平行线就在东风风云榜的周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再一次恭喜，越来越帅气了哈、啊！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
0: 哟，大家好，我是沙一汀 EL， EL 是 Effortless 的缩写，就是干什么都毫不费力的意思。
1: 其实沙一汀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盛典哈，去年也在同一个场地是解锁过一场万人场馆的演唱会，那一路从 Live House 演唱一直唱到了万人场地，沙一汀接着还有什么更大的目标吗？
0: 我想先把我明年的专辑做好，是这样，
1: 就一步一步来啊，也不管我们现场到底场子人数会不会越来越大，但是每一步精致的音乐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2: 是，今天很多朋友为你而来嘛，送点祝福给到特地为你来到现场的粉丝朋友们。
0: 还是那句话，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加油。
2: 好，再次谢谢，
1: 谢谢，恭喜。
0: 哦，对了 ，satisfaction，
1: 谢谢沙一汀啊，也期待在我们接下来盛典的首秀。那接着呢，让我们要欢迎荣获年度原创音乐人的房东的猫。
2: 欢迎，2025年房东的猫继续秉持着治愈系创作的底色，深耕独立民谣与流行融合领域，年内发行的世界青年巡演 Live 专辑将现场的温度与创作的诚意完整呈现给大家。再一次恭喜两位，两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一年依旧看到你们在创作真的很开心，有不一样的一些收获。
1: 嗯，是的哈，其实年度原创音乐人这样的殊荣已经蝉联了有四届了哈。那新的原创专辑《不善生长的书》呢，其实也是要陆续发布，第一首歌叫做请对我讲，对不对？那最近也已经上线了，来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介绍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Hello 大家好，对，我们最近发了我们的那个新专辑叫《不善生长的树》，然后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全原创的专辑，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论擅长或不擅长生长，都可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然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慢慢坚定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慢慢走。
7: 对，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谢谢你们每一次都在。然后时间过得好快，一年一年，那我们接下来的路也一起相伴着，一起成长，一起互相依托吧。
2: 好，哦，还有什么要补充？
6: 刚才忘记说了，因为专辑刚发还没有发完，所以接下来每周四都会有一首新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听看。
1: 哦，每周四哈，都记录下来了哈。
2: 音乐盛典发布和音乐有关的消息，再一次恭喜房东的猫，谢谢。
1: 恭喜房东的猫，谢谢。
2: 谢谢，也希望每一年都能听你们的歌，伴随我们的成长。谢谢，稍作休息。
1: 谢谢，也恭喜哈。那接下来让我们要欢迎久违我们盛典舞台的这位音乐人，本届年度风尚艺人的获得者许魏洲，有请。
2: 恭喜许魏洲。
1: 同时让我们欢迎新聚会创始人董事长新哥来为许魏洲颁发荣誉。
2: 2025年，许魏洲坚定着自己的摇滚初心，以乐队的形式深耕音乐创作的领域，组建了 Promi 乐队，并且推出了一批普罗米修斯作品的风格鲜明，舞台张力十足。欢迎周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许魏洲。
1: 许魏洲今天啊， 今年拿下的是年度风尚艺人这份荣誉，不知道你是如何去理解音乐人的这一份风尚的呢？
8: 其实我既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嘛，所以也有很多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的作品。当然这一次非常高兴，很久没有来到东方风云网，跟大家见一面特别开心，然后见到了很多的老朋友，都别来无恙，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1: 啊，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表演舞台。谢谢新哥，也谢谢徐州，
2: 谢谢，恭喜周周，也再一次谢谢新哥。朋友们，这里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要继续聆听歌手们的音乐表达。首先，让我们有请歌手严仁中。
9: 我

感谢严仁中温柔动人的演唱。接下来有请国风少年刘宇以一曲《未央》带我们步入东方美学的浪漫画卷。

感谢刘宇用细腻婉转的歌声将浓郁雅致的东方韵味缓缓诉说，曲风即刻切换，接下来掌声有请博远带来该怎么说 Talk That Talk， 让我们走进都市夜色，在霓虹灯火里体会扑面而来的怦然心动。

感谢博远充满态度的舞台，接下来有请房东的猫用温柔而坚定的歌声带来你得先是你自己，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故事里的唯一主语。

感谢房东的猫带来的温柔力量。接下来有请沙一厅 EL 用细腻真诚的旋律为每一位闪闪发光的普通女孩唱出专属浪漫赞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5: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

0: 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高雅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呀、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1: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

0: 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八。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

0: 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跟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1: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0: 爸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1: 宝贝，六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0: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1: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0: 爸爸说妈妈从不说甜言蜜语。
1: 宝贝，我爱你。
2: 让爱在爱中延续。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